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木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天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Red FM 关心你。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3: 哎呀，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4: 小伙子，别闯红灯，安全才是最重要呀。
3: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5: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6: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的肚子很撑很胀，可是还有几口饭菜。
2: 都吃撑了，别勉强了，扔了吧。以后啊，打包别看到喜欢的就拿，要根据自己的食量和需要。
1: 我知道了，只是今天的菜都是我爱吃的，所以忍不住多选了两样。最后这两口还是让我把它吃完吧。
2: 一会儿又说肚子疼了，
1: 我下次不敢了。
2: 今天怎么突然这么爱惜食物了？
1: 昨天看了一部纪录片，那画面还不时浮现在我脑海。
2: 什么纪录片？
1: 有关饥荒的纪录片。好可怜啊，没有东西吃，吃树皮，挖树根，人都饿得面黄肌瘦的。
2: 长期下去，健康都垮了。没有食物维持生命，没有足够的营养，还可能染病。
1: 别说营养不足会染病，就是吃树皮树根也会得病吧。可连这些都不吃的话，就要饿死了。饥荒越来越严重后，人们还吃泥土，甚至人吃人也是有的。
2: 太可怕了。
1: 你想啊，把泥土吃进肚子，肚子怎么消化泥土？岂不胀死吗？
2: 那么在大饥荒中死的人岂不是很多？
1: 不是饿死就是病死，那些饿死的人就叫做饿福。
2: 不对，那个字不读福。
1: 怎么不对？不是跟战俘的俘同字吗？
2: 战俘的俘是单人旁，而饿殍的殍左边是好歹的歹，右边则跟战俘的俘右边的偏旁一样，上面是沼字头，下面是子。
1: 那个字读作殍，我把它读错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
2: 少用嘛，殍意思是饿死的人。
1: 等等，我记得我们以前谈过，歹徒的歹字是饿的变体，后来才读作歹。饿就是西餐的餐上面左边的那个部件，饿的本意是死人残裂的骨头，所以从饿或歹的字都跟死有关。
2: 好记性。所以现在更能理解为什么殍的意思是饿死的人了。殍字从饿，也可以说从歹，凡是从饿或歹的字都跟死有关。
1: 殍字本就指饿死的人，前面再加个饿，饿殍就更明确了，饿死的人。大饥荒，饿死的人到处都是，可以说是饿殍遍野，景象十分凄惨。想到那个画面，我都不敢浪费食物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降雨量可说是充沛的，所以很多人把水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过去我国的确是曾经面临缺水的问题，例如在1997年有多个地区还进行了治水。治水期间顶多大家紧张一阵子，干旱季节过后很快又忘得一干二净，民众又恢复浪费食水的习惯。实际上大家都必须靠水而活，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在缺水的地方，水的价格比石油还要贵。曾经有专家分析，一般的家庭只要改掉不良的用水习惯，就能够节水 70% 以上。所谓节省用水，就是以合理高效率的方式用水，不随意浪费。但是一般的民众很多都不把浪费清洁的食水当一回事。可是万一有一天埃尔尼诺现象带来了持续长久的干旱，降雨量大为减少的时候，大家缺水用或者甚至没水用的时候，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有充沛用水的时刻，平日就应该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子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ons 事件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周末或假期要去哪里，不妨安排一趟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探索之旅。位于古晋布特拉扎亚体育场路的沙捞越科学中心，从8月4号起一直开放至今年底，而且免费让公众参观，绝对是亲子、学生甚至大朋友都值得打卡的新景点。科学中心每逢星期二至星期日开放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4点，逢星期一休馆。整个中心占地约11英亩，主体建筑共有5层楼，是沙捞越旗舰级的科学教育娱乐中心。这里不仅是一座科学馆，更是一座活的实验室。透过丰富的互动体验、科学探索和创新学习，让大家亲自动手，亲身体验科学的魅力，让学习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发现之旅。更贴心的是，科学中心还设有宿舍，方便来自外地的师生住宿，参加中心举办的各项活动与课程。趁着免费开放的机会，不妨约上家人或朋友，一起走进科学的世界，动手探索，开拓视野，说不定还能点燃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发现未来无限的可能。

五月才正式开放通车的巴丹卢巴第一大桥，如今也成为沙拉越新的热门打卡地标。趁着学校假期和周末，不少民众以及外地游客纷纷前往拍照留念，感受这座跨河大桥的壮观景色。这座大桥的落成不仅大幅改善当地交通连接，也为周边地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对推动地方经济活动以及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随着到访人潮增加，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提醒公众禁止在巴丹卢巴第一大桥范围内摆摊营业或者进行钓鱼活动。公共工程局日前在官方脸书发文指出，这项措施旨在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并确保交通顺畅。当局呼吁民众共同遵守相关规定，爱护公共设施，以维护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让所有使用者都能受益。据了解，早前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民众在桥上进行买卖活动，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民众担忧这类活动可能阻碍交通流动，增加意外发生风险。因此，公共工程局特别发文提醒，并且禁止任何可能影响交通安全的活动在桥上进行。巴丹卢巴第一大桥在今年5月21日正式开放给公众使用。与此同时，当局也呼吁民众在欣赏大桥美景、拍照打卡之余，共同维护周边环境卫生。由于日前发现桥面以及周边区域出现部分游客遗留垃圾的情况，不仅影响环境整洁，也有损公共设施形象，希望大家发挥公民意识，垃圾随手带走，不乱丢弃，共同守护这座沙拉越新地标的美丽与整洁，让更多民众都能享有舒适安全的公共空间。

0: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保健专讯，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要来聊的是，究竟应该早起空腹跑步做运动，还是应该在跑步运动前先吃早餐？空腹跑步和运动最常见的是在早餐之前的清晨，此时啊，我们已经超过10到14个小时，就是从前一天的晚餐到清晨没有进食。法国田径联合会的营养师马修·儒伊斯指出，空腹跑步是有好处的。一，对减重有帮助。空腹运动促进脂肪利用。当身体缺乏及时可用的肝糖时，肝糖的前身及碳水化合物，身体会倾向使用脂肪储备作为能量来源，这对长期减重是有帮助的。二，加强新陈代谢适应性。空腹运动可以帮助身体适应以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对耐力运动员或想要提高脂肪燃烧能力的人来说尤为有利。三，强化心智耐力。空腹跑步或运动需要一定的纪律，能够提高一个人韧性和意志力。四，节省时间。早上跑步可以避免吃完早餐后等待消化的时间，也避免因为日程变动推迟了运动计划。马修·儒伊斯在接受法国健康杂志访问时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和健身目标做出选择，最重要的是尊重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但是呢，他还是建议先咨询健康专业或者运动教练，以确保这种训练方式适合你的身体状况和体能水平。不过，关于空腹运动是否能减重，也有人会失望地举手反对。空腹跑步虽然有助于增加脂肪燃烧，但并不是减肥万灵丹。马修·儒伊斯解释，当我们在空腹状态下运动的时候呢，肝糖储备非常低，身体被迫从脂肪储备中获取能量，这可能促进减重。然而呢，减肥的关键在于热量赤字，就是消耗的热量多于摄取的热量。而且空腹跑步的缺点是它不适合所有人，例如某些跑者可能因为缺乏碳水化合物而出现体能下降，跑步表现不佳。特别对刚刚开始跑的初学者来说，空腹跑步可能会增加运动的疲劳感。此外，空腹时的低血糖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降低专注力和协调性，增加受伤风险。因此，空腹跑步比较适合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跑者。值得注意的是，不要把空腹运动当成减重的唯一指标，因为减重不仅取决于体能活动，遭受到基因、饮食、健康状况以及生活习惯的影响。营养师提醒，如果你每三天空腹跑步一次，但是呢，对这个饮食毫不注意，你的体重可能不会改变。而且空腹跑步

和速度都可能减弱。空腹跑步也可能会加强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饥饿感，导致运动后过度的补偿性进食，出现饥饿感、过度的饮食的情况。这样的行为对于想减重的人来说，无疑是适得其反的。因此，也有专家认为，空腹跑步仅限于经验丰富的跑者。马修·如伊斯解释说，跑者的身体需要适应，在生理层面上调整，让我们在缺乏糖原的情况下继续运作，否则跑者可能会快速地陷入低血糖状态，伴随着头晕、肌肉无力以及不适感，这是跑步途中发生意外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跑步以及运动的强度应该与自己的能力相匹配。马修·如伊斯建议以中等或较低的速度进行，保持基本耐力训练的节奏，就是在跑步运动时人就能够保持对话而不会气喘吁吁。跑步运动时间应该至少持续30分钟，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动员脂肪储备。初期啊，可以从较短的训练开始，让身体适应后再逐渐的延长时间。对有经验的跑者来说，空腹跑步或运动可以持续超过1小时，但重要的是要听从自己身体的感受，不要强行勉强自己在空腹状态下的极限。此外，即使经验丰富的跑者，空腹跑步也不应该天天进行。马修·鲁伊斯建议每周最多进行3到4次空腹跑步，并且根据身体的耐受度逐渐的调整。那么早上还是晚上跑才好呢？跑步的最佳时间因个人习惯和目标而异，如果选择空腹跑步，早晨往往是比较实际的选择，因为一整晚没有进食的时间最长。不过如果你不是早起的人，也可以在早餐后经过约10小时的进食后再跑步。

环保是一种力量，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就是从我们的身边做起。我们不一定要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但我们可以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份子，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购物时请用环保袋，出门时请随手关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让我们共同携手，从身边的小事一点一滴做起，使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大家好，我是李圣杰。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孩子即将踏入小学，是人生另一个重要的开始。而对家长来说，孩子究竟会被安排到哪一所小学，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梅里县教育局最近就这项安排向已经为孩子报读2027年一年级的家长发出提醒，家长记得把握时间上网查询孩子的入学安排。所以已报读2027年一年级新生的家长要留意了，从现在起至8月31号都可以登入 IDME.MOE.GOV.MY 查询孩子或安排就读的小学。如果对安排不满意，也可以在同一期间提出上诉，至于上诉结果将在10月1号公布。别忘了8月31号是查询以及提出上诉的截止日期，家长记得及时上网查看，别错过重要的申请期限。

0: 天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

0: 卫生部分享 BFAS 口诀，让民众快速识别中风症状。中风是由于大脑缺氧而导致的神经麻痹，其发生原因通常是血管堵塞或脑血管破裂，进而阻断血液流向大脑特定部位。卫生部呼吁公众提高对中风的认识，并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以降低发病率和严重程度。卫生部建议民众通过这些方式预防中风，包括戒烟、减少或避免酒精摄取、控制血压、维持理想体重、摄取营养均衡的食物、坚持运动以及保持健康生活方式，以及控制糖分摄取，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同时，卫生部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中风的早期症状，并分享 BFAS 口诀，让民众快速识别中风症状。该部强调，中风是一种医疗紧急情况，患者需要立即就医，早期发现可以帮助避免更严重的风险和并发症。 BFAS 口诀就是 B balance 身体失去平衡， E eyes 视力模糊， F face 面部不对称， A arms 手臂无力， S speech 言语含糊不清， T time抓紧时间，立即拨打紧急救护电话。这就是卫生部所分享的 BFAS 口诀，让民众的快速识别中风症状。卫生部提醒，早期发现可以帮助避免更严重的风险和并发症，呼吁民众提高防范意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是减少中风威胁的关键。
1: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马来西亚通讯以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日前联合警方成功捣破另一个向公众发送诈骗链接短信的虚假基地收发站犯罪集团。这次行动于8月6号进行，执法人员发现一辆车辆疑似装有虚假基地收发站设备，并利用相关设备向附近手机用户发送诈骗短信。一般情况下，手机会连接附近合法的移动网络基地台，用户收到短信也是通过正常电讯网络传送。可是虚假基地收发站的运作方式不同，它会在一定范围内发出类似正规基地台的信号，让附近的手机误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连接的移动网络设备，不法分子随后便可以利用这个假基地台向附近手机发送短信，其中可能夹带诈骗或钓鱼链接。虚假基地收发站事件反映了一个现实，随着通讯技术越来越先进，诈骗者利用技术行骗的方式也越来越复杂。对于一般手机用户而言，不需要了解虚假基地收发站的技术原理，更不需要判断一则短信究竟是通过哪一个基地台发送。重要的是养成几个简单习惯：一、陌生链接不随便点；二、要求提供银行资料不急着填；三、声称账户出问题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四、遇到马上处理最后机会等字眼停下来想一想。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子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平安，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丰富的天然资源是协助沙拉越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资产。有鉴于此，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里顿奥宾强调，将把森林和环境保护继续视为优先事项，尤其在州经济发展方面。目前沙拉越有约 62% 的土地仍被森林覆盖，他还表示会在可再生能源包括水力发电、太阳能和生物智能发展方面融入以环境保护为基础的理念。他在古晋举行的亚太旅游协会婆罗洲特色晚宴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总理透露将透过沙拉越政府旗下的航空公司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加强沙拉越与亚太地区主要城市之间的航空联系。他说婆罗洲航空计划分阶段开通更多航线，这些潜在的航线或目的地包括已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地质公园韩国济州岛。废除1971年大专及大学学院法令的建议需要伴随着新法律框架的制定。马拉公益大学 UITM 沙拉越分校校长 Dr. Ferdows Abdullah 教授透露，新法律应更加符合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和需求，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大学在行政、学术、财务和创收方面的自主权。此外，大学领导层的任命也必须确保过程透明，并以公绩为依据。该法令的废除呢，也让大专生能更自由地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学术人员则可在不受压力的情况底下，自由发表看法和研究成果。沙拉越交通部长达多斯瑞李景胜建议拓宽查哈亚迪嘎港路口的道路和增建车道，来缓解梅里达曼洛宾巴路的交通拥堵现象。这只是短期解决方案，之后才将该道路提升为双向道路。他表示说，扎兰查哈亚是连接梅里机场和梅里明都鲁路的主要道路，车辆数量的增加呢，导致交通经常拥堵，尤其是在高峰时段。也是斯纳丁州议员的他透露，扎兰查哈亚提升工程已在第13大马计划下获得批准，目前仍处于设计阶段。配合2026年世界人权日，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通过全球野生动植物计划，在板都 Ankaranji 国小和 Karangas 国小举办一场关于 Gunung Lesung 国家公园人员的分享活动。这项活动在于提高学生对野生动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与了解，尤其是关于婆罗洲人员的保育工作。活动期间呢，也进行各种互动小游戏，包括小小护林员、寻找野生动物、人员食物任务、绘画及填色以及问答游戏。此外，活动也让学生进一步认识人员的生态、野生动物以及保护森林栖息地的重要性。昨天在家中失踪的来自斯里阿曼扎兰巴斯巴达温杜鲁马布莱代的老翁已被安全寻获。根据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的报告指出，失踪老翁为现年85岁的七金庆，村民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于其住家约500米处找到他。当时他身体虚弱，随后已经被送往了斯里阿曼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随着老翁安全回家，相关单位也已经结束了搜寻行动。以上这节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ajateraan Dinimati。

FM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0: 作累了吗？放松休息一下。 Red FM 音乐下午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齐和陪你轻松度过。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
1: 瑞菲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星期四下午呢，将会有齐和陪伴着大家，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单元呢，就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好了，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单元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有没有走过一条自己其实并不喜欢的路？那它可能是一份工作，也有可能是一段感情，在一座城市里面，甚至是一种人生。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总觉得选择很重要，要选对工作，选对伴侣，选对城市，好像啊，只要你第一步走对了，人生啊就会一路顺利。可是到了40岁以后，我们才慢慢的发现，人生啊哪有这么多的标准答案。有一些人20多岁呢就找到了方向，有一些人啊40多岁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些人呢年轻的时候一路向前，到了某一天却突然间停下来问自己，这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吗？而最让人家害怕的是，不是发现自己走错了，而是走了这么远还敢不敢重新开始。所以呢，今天呢，齐和呢在这一个节目中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哦。人生走错的路，真的叫走错了吗？我们来听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 91.9。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听完的歌曲呢，这时候呢，来听一听今天的故事一。40岁才辞职的人，有一个朋友20多岁的时候呢，就进入了一家大公司。第一年的时候呢，有升职的机会，有办公室，有同事，家人也认为这份工作不错，做下去就好了。所以啊，一做呢就是十几年。30岁的时候呢，他已经习惯了。40岁的时候，他却开始问自己，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但没有答案，每天一样的办公室，一样的会议，一样的报告，一样的下班时间，生活啊并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可是啊他却越来的越不快乐。有一天啊，哇，他真的辞职了，40岁重新开始。许多的人都问他，你不怕吗？他说啊，当然怕，但是他更怕十年以后还是坐在同一个位置，然后问自己为什么当年没有离开。后来他开始做自己一直想要做的小生意，第一年并不顺利，第二年呢才慢慢的稳定了。他没有变成什么成功的企业家，可甚至啊赚的钱呢也比以前少。不过呢，他说了一句话，那就是以前啊他是在赚钱，现在他是在生活。其实觉得这句话呢很适合40岁以后的人听啊，因为呢这个年龄重新开始，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那一种我什么都不怕的勇气，而是我知道风险在哪里，但是我还是愿意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好的，听完的歌曲来这时候呢，让我们来聊一聊刚才在歌曲之前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故事，那就是40岁的时候才辞职的人。其实呢，听到这个故事呢，其实感到非常的惊讶，让我觉得非常的冲击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很多人都觉得啊，40岁以后呢，觉得自己应该是趋向于稳定，并没有重新开始的这个资格哦。那一些人会说啊，我都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为什么我还要冒险去重新开启我的人生呢？很多时候其实真正限制我们的往往不是年龄哦，而是那一句我已经太迟了。很多人会说40岁的时候换工作太迟了，重新的学习太迟了，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太迟了。但那些曾经的过去，曾经的挫折和累积，反而啊会成为你重新出发的最大的底气。所以40岁时候换工作其实不迟，重新的学习也不迟，重新一段新的生活也不迟。人生啊，没有规定什么时候必须成功，也没有规定什么时候不能改变方向。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的，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故事，那一条没有走完的路。年轻的时候呢，很多人啊都有一个梦想，有一些人想要当歌手，有一些人想要开餐厅，有些人想要旅行，有一些人想要写一本书，有一些人啊想要做一份和自己兴趣有关的工作。但是后来呢，工作来了，结婚了，买房了，有了孩子，父母年纪大了，梦想啊就这样被我们放进一个叫做以后的抽屉里。以后啊有钱再做，以后啊孩子长大了再说，以后啊退休了再去。可是这个以后啊，有时候呢一放啊就是20年。由于朋友呢年轻时候很喜欢摄影啊，可是呢后来呢为了工作，相机啊放进柜子里面一放啊就是10几年。40多岁以后呢，孩子慢慢长大，他重新呢把相机拿出来。一开始他只是周末的拍照，后来啊参加摄影比赛，再后来他开始接一些小型的拍摄。有人问现在才开始会不会太迟，他笑着说，我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只是把10几年前没有完成的事情继续的做下去。那这句话呢也让其实很感触，有一些梦想其实它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在等待着我们，等到某一天我们终于有勇气再打开那一扇门。

我们常常以为啊，梦想是有年龄限制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做到，就会觉得啊，以后好像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其实啊，有一些梦想呢，只是被暂时放下，并没有真正的消失。40岁以后重新拿起吉他，重新学习摄影、旅行、写作，甚至重新开始一份喜欢的工作，都不丢脸。真正的可惜是，到了50岁以后，回头看着那个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却连一次尝试都没有给过自己。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应该放下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直证明自己，证明自己赚得比别人多，证明孩子比别人优秀，证明自己选择是对的。其实人生走到最后，没有谁会一直站在那里替你打分，你需要面对的只有自己。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的生活让你觉得累，请允许自己停下来问一问，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答案呢，也许就是你重新出发的开始。

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后来我们都听懂了，人生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走错了，有一些路啊让你看见自己不想要什么，有一些人让你学会成长，有一些失败啊让你知道自己还能够重新站起来。所以呢，不要一直责怪年轻时候的自己，因为那时候的你呢已经用了那个时候能够拥有的经验做出了当时的最佳的选择。如果今天的你还想重新开始一件事情，不妨从很小的一步开始，学一首歌，看一本书，去一个一直想去的地方，给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打电话，又或者是只是给自己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做。40岁50岁从来不是人生的句号，它只是提醒我们接下来的路应该更懂得自己。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年轻时我们听的是旋律，后来我们听懂的是人生。下个星期同样的

就珍惜。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电讯公司必须就大量号码设诈骗指控，今天向政府做出解释。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机制谈判接近尾声。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大多数人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尽管面对批评，马来西亚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他说，这项政策自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阿卜杜拉萨霍辛执政时期起就已经确立并持续奉行。首相认为这项政策依然有效，因此会继续遵循。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安诺说，配合当前数码商业迅速发展的趋势，政府将加快制定电子商务法案，以改善相关领域的便利性与监管机制。他说，这项措施十分重要，以确保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能够有序发展，同时为各方包括年轻人及新进企业家提供便利与保障。也是财政部长的达苏里安诺表示，这项法规的制定必须加快，以满足业界参与者的需求，同时也为从事数码商业的人士提供更完善的安全保障与保护。此外，首相表示，马来西亚将加强审查新的投资申请，确保相关企业的业务活动能够为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并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他说，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已经向政府反映，一些企业只是利用仓库进行中转活动，却没有为国家带来实质的就业机会或经济贡献。政府已经叫停这类活动，但必须重新审视新的申请。与此同时，首相也宣布，政府将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庆典，马来西亚日庆典，于9月9号在线上推出 9.9 慈悯爱心促销。这项措施将在多个单位包括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落实，以确保更多人民能够从这项促销中受惠。他说，这项首次以线上方式举行的促销活动将让人民能够以合理价格购买日常必需品。换个焦点，随着互联网覆盖范围日益扩大，政府将加强防范网络诈骗意识的活动，并拓展至偏远地区，以保护郊区社群。通讯部长 Dr. Fahmi Fadil 说，提高民众意识的工作不应只集中在城市的大型活动，反之必须通过家教协会、居民协会及睦邻计划的参与延伸到基层。他指出，这个举动对于直接向社会大众灌输意识至关重要，包括分享网诈受害者的真实经历。另外 Dr. Fahmi 也说，电讯公司必须立即就有关大量电话号码被登记在个人名下并可能被滥用于网络诈骗的指控做出解释。他将传召相关电讯公司，并要求有关公司的首席执行员在今天结束前就此事做出完整说明。部长说，政府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规定在登记预付电话卡时必须通过 My Digital ID 进行身份验证。他说，鉴于过去曾发生电话号码被登记后遭滥用于非法用途的案件，这项措施非常重要。内阁批准17项改进建议，加强吉隆坡国际机场及国际入境点的安全管控、筛查程序和风险管理。内政部发文告指出，这项措施是在一名马来西亚飞机师上个月因涉嫌走私毒品入境印尼而被逮捕后提出。建议由内政部和交通部于昨天的内阁会议上联合提成，其中有6项措施将优先落实，包括针对被视为具有风险的航班乘客、机组人员及行李进行基于风险评估的筛查。此外，当局也将加强飞行员、客舱乘务员及相关人员的药物筛查，包括入职前检查、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Abdul Ghani 表示，有意在马来西亚投资稀土产业的投资者必须分享相关技术，并准备直接参与涵盖上游、中游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他说，这样将确保马来西亚不只是出口原材料，而是能够从这些关键矿产资源中获取最大价值。他提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将侧重于中游和下游加工环节，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则专注于上游活动。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沙拉越天然资源与环境局指出，如果沙拉越境外地区的生物质燃烧活动加剧，沙拉越未来几天可能继续受到烟霾困扰。我国正处于西南季候风阶段，持续吹的西南风可能导致跨境烟霾，并造成沙拉越地区环境空气质量恶化。当局援引东协专业气象中心从8月1号到昨天的数据指出，沙拉越境内共监测到148个热点，而印尼加里曼丹则监测到7286个热点。西加里曼丹目前出现中度到浓厚的跨境烟霾，并向北移动进入沙拉越西部地区。另外，在法国，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是指在一段时期内某个地区因各种疾病或意外导致的全部死亡人数与正常情况下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值。这个指标不区分具体死因，但能最真实地反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人口生命的总体影响。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眼下，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机制。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消息称，船只持续遇袭以及远低于暂且水平的石油流量表明，美国和伊朗都未能如其所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考卡山谷省、里萨拉尔达省、卡尔达斯省等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他当天在首都波哥大召开内阁会议并签署相关法令。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哥伦比亚正面临历史上最复杂的财政形势，政府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推动受损住房重建以及恢复商业活动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电讯公司必须就大量号码设诈骗指控，今天向政府做出解释。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机制谈判接近尾声。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尔安迪尼玛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的人都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一起热爱我们的国家。爱就要大声表达出来，不论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都用自己表达对马来西亚爱的方式。有的人热烈
1: Happy National Day，
2: 国庆日快乐， I love Malaysia。
0: 有的自然朴实又真诚，
3: 马来西亚快乐，国庆日快乐，马来西亚
4: 辛苦啊，
5: 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6: 国庆日快乐，我爱马来西亚，
7: I love Malaysia。
8: 大家国庆日快乐，
9: 爱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
0: 有的人庄重，
10: say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hari kemerdekaan kali ke-69 kepada semua rakyat Malaysia。
0: 祝福马来西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国庆日快乐。

0: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Cebu FM 104.1 美里 FM 106.3 和 FM 90.7。 你好，我是福琼英。
1: 是的，来到了下午的5:28，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不知道说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哦？那相信说在古今的听众朋友们，哇，今天大家都会看到哦，蒙蒙的一片。那今天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在这里呢 ，Red FM 也关注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记得提醒大家，在外出门的时候啊，绝对要记得戴好口罩，那避免说吸入过多的这个烟雾，那我们大家都身体都不是的这么的好。那么来到了这个临近说可能是有些人已经放工了，那有些人可能还在工作岗位上努力。那在今天 Red FM 的这个下班开麦啦呢，就想问一问大家，不知道从早上到现在有没有一件让你觉得非常开心，又或者说忍不住笑出来的小事情呢？那不知道说大家感受得知道说我现在这个心情嘛？那我现在在和大家在空中聊着天的时候呢，那其实我自己现在是非常的开心，那今天的这个心情也是非常的愉快的，所以希望你也能感受得到这个愉快的这个心情。所以在今天呢，这个开心或者说让你笑出来的小事，你可能可以想一想，可能是你的同事会不会有说了一句很搞笑的话，或者说是今天你收到一条可能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发来的信息。那我自己个人呢，我是在刚刚早上的时候这个刷着面子书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恶搞的这个视频，那是这个情侣恶搞，那他们的这个互动真的是我说非常的搞笑吧，这么说，所以我就真的是忍不住笑出了声，然后也觉得说非常的有意思啦，这么说。所以其实不妨你今天让你去想想看，或者说回忆一下，今天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是勾起你的可能一些回忆，又或者说是再让你今天非常开心并且笑出声的呢？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些让我们开心或者说笑出声呢，并不是需要一些很大的事情，而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瞬间。所以如果有的话呢，那今天你可能在回家路上，又或者说是你下班前，就把这个画面再想一次，让自己在这一天结束之前再开心一次。那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很不错，那他就说到说，快乐不一定需要特别的安排，很多时候啊，它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希望在接下来下班开麦的这一段时间，用音乐陪大家来放松放松，开心一下啦。希望你今天还能够遇到多一个让自己笑出来的小瞬间啦。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那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有戴佩妮的透气，不知道说现在的你有没有感觉到比较透气了呢？那来到这个时间哦，那相信大家可能已经有人正在下班回家路上，那可能也有一些人目前距离真正下班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所以在还没有下班的时候呢，其实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哦。那如果说你觉得你今天有一点点的累，或者说是今天的工作可能真的没有这么的顺心，那 Red FM 在这里呢就提醒你，你可以给自己一个五分钟的时间。当然这五分钟呢不是叫你偷懒啦，而是让你真正的自己停下来休息，透透气，喘一口气。你可以去倒一杯水，可以去泡一杯咖啡，或者说站起来走一走，看看窗外，或者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让自己深吸一口气，放松一下。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很忙啊，哪里有时间休息？不能啊，我需要把这个工作先做完先，不然我就下班不了，我又需要加班，明天又需要赶这个赶那一个。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真正需要的也不是要休息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之久，而是其实我们要给我们大脑一个短暂的暂停。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停下来这几分钟，你再回去做事情呢，反而其实更容易集中精神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办公室，刚好手边有杯咖啡或者茶，不妨可以喝一口。如果你在家中做家务，或者说是正忙着预备晚餐给你的家人和你的孩子，不妨你也可以休息一下，看看窗外，或者说喝一口水，记得别让自己累着哦。 Red FM 在这里呢也要告诉你说，今天啊你来到这里这个时间点，再坚持一下，那接下来晚上呢就要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啦。把今天最后要处理的事情，或者说是手上的工作和责任完成了，再把自己从工作模式切换回来，因为要记得下班之后要让自己体验另一种的生活哦。

0: 天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来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的肚子很撑很胀，可是还有几口饭菜。
3: 都吃撑了，别勉强了，扔了吧。以后啊，打包别看到喜欢的就拿，要根据自己的食量和需要。
2: 我知道了，只是今天的菜都是我爱吃的，所以忍不住多选了两样。最后这两口还是让我把它吃完吧。
3: 一会儿又说肚子疼了。
2: 我下次不敢了。
3: 今天怎么突然这么爱惜食物了？
2: 昨天看了一部纪录片，那画面还不时浮现在我脑海。
3: 什么纪录片？
2: 有关饥荒的纪录片。好可怜啊，没有东西吃，吃树皮，挖树根，人都饿得面黄肌瘦的。
3: 长期下去，健康都垮了。没有食物维持生命，没有足够的营养，还可能染病。
2: 别说营养不足会染病，就是吃树皮树根也会得病吧。可连这些都不吃的话，就要饿死了。饥荒越来越严重后，人们还吃泥土，甚至人吃人也是有的。
3: 太可怕了。
2: 你想啊，把泥土吃进肚子，肚子怎么消化泥土？岂不胀死吗？
3: 那么在大饥荒中，死的人岂不是很多？
2: 不是饿死就是病死，那些饿死的人就叫做饿福。
3: 不对，那个字不读福。
2: 怎么不对？不是跟战俘的俘同字吗？
3: 战俘的俘是单人旁，而饿殍的殍左边是好歹的歹，右边则跟战俘的俘右边的偏旁一样，上面是找字头，下面是子。
2: 那个字读作殍，我把它读错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
3: 少用嘛，殍意思是饿死的人。
2: 等等，我记得我们以前谈过，歹徒的歹字是饿的变体，后来才读作歹。饿就是西餐的餐上面左边的那个部件，饿的本意是死人残裂的骨头，所以从饿或歹的字都跟死有关。
3: 好记性。所以现在更能理解为什么殍的意思是饿死的人了。殍字从饿，也可以说从歹，凡是从饿或歹的字都跟死有关。
2: 殍字本就指饿死的人，前面再加个饿，饿殍就更明确了，饿死的人。大饥荒，饿死的人到处都是，可以说是饿殍遍野，景象十分凄惨，想到那个画面，我都不敢浪费食物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那在节目来到了尾声，在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那有一位年轻人呢，他每天工作都工作到非常的晚。有一天呢，他难得准时的下班，就准备搭最后一班的巴士回家。上车以后呢，他发现说，车上并没有多少的这个乘客，而车子呢开了一段路之后啊，司机突然间停在一个原本他不需要停的这个站点上，那年轻人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就问司机怎么了，是车坏了吗？那司机就指了指窗外，原来路边站着一位老人。那老人看到巴士停下来后呢，就赶紧的跑过来，上车以后对司机说，谢谢你愿意停在这个原本不属于你的站点载我一趟。司机只是笑了笑，那年轻人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他下车

需要在这里停留。那司机就回答说，诶，其实因为我不知道说他今天等这一班车等了多久，如果说我就这样离开了，或许他可能要等更久的时间，又或者说他需要以别的方式来去回家。那年轻人听完之后呢，就沉默了一下。那天回家路上呢，他突然间想到，其实很多时候每天我们都以为自己赶时间、赶生活、赶着工作，可是有时候啊，当我们走慢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到说身边有非常多值得我们留意的人和事。可能是你父母的一通电话，可能是朋友的一句问候，也可能是你回家之后家里为你预备着那一顿还热着的饭。我们总觉得这些东西以后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其实人生最珍贵的往往就是那些我们以为明天再说也可以的时刻。所以今天下班的路上，可以的话慢一点的回家，不是因为我们不赶时间，而是我们的生活啊绝对值得我们偶尔停一停看一看。接下来继续用音乐来去陪伴着大家，希望今天的你在工作顺利结束回家的路上啊，也一路顺风，但最重要的是要记得开开心心的笑哦。那辛苦一天天一整天了的你，再坚持一下，那就把自己交给晚上，记得要好好的休息哦。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现在是许素加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烟霾，十个县区的学校在今天和明天关闭两天。婆罗洲之魂，沙拉越以环境可持续发展及文化为核心打造身份。网络诈骗，防范网络诈骗意识活动需拓展至乡村地区。以下是新闻内容。受烟霾影响，沙拉越十个县区的学校在今天和明天关闭两天。沙拉越教育局在文告中指出，受影响的县区包括古晋、巴达旺、石龙门、伦勒、西连、萨马拉汉、石文然、斯里阿曼、鲁布安杜和木中。此举在于保障学生和教职人员的安全、健康和福祉。学校关闭期间将继续进行居家学习，以确保学生的学习进度不受影响。与此同时，根据东盟气象与专业气象中心 ASMC 报告指出，从8月1日至昨天，在沙拉越境内共发现148个热点。沙拉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局发文告表示，在印尼加里曼丹则发现7286个热点。东盟气象与专业气象中心也报告，在西加里曼丹发现跨境烟霾，并向北移动进入沙拉越西部地区。在易燃且持续干旱的地区，热点和烟霾情况可能持续加剧，进而导致跨境烟霾的风险也随之提高。有鉴于此，如果沙拉越境外的焚烧活动持续增加，沙拉越未来几日可能持续受到烟霾影响。另外，大马气象局表示，受南风影响，加上婆罗洲有大量的热点，可能导致烟霾和能见度降低，尤其是在沙拉越、沙巴西部和纳敏联邦直辖区。大马气象局总监 Dr. Muhammad Hisham Muhammad Anib 透露，最新天气预报模型分析显示，预计在这个星期南风将持续吹拂。他在大马气象局脸书发文这么表示：沙拉越希望继续提升其作为婆罗洲之魂的身份及形象，环境可持续发展、文化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区生活方式是沙拉越的主要优势。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Dan Sri Abang Johariton Obeng 表示，通过沙拉越社区的文化和舞蹈，可看出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沙拉越经济发展策略的基础。因此，沙拉越专注于清洁能源的使用和森林保护，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气温上升所带来的挑战。此举可以确保推行的发展得以与环境可持续性同步进行。他在古晋举行的配合亚太旅游协会75周年庆暨第49届亚太旅游协会交易会而举行的婆罗洲之魂晚宴上发表这项谈话。早前，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 Hamza 在致辞时表示，旅游并不只是一个目的地，而是倾向于认识当地文化、社会和生活。这也是沙拉越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主要优势之一。他说，游客可以通过音乐、舞蹈、手工艺品、美食以及代代相传的社区传统，感受到沙拉越的独特魅力。这与沙拉越旅游业的五大核心支柱即文化、探险、大自然、美食和节庆不谋而合。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随着互联网覆盖范围日益扩大，政府将加强防范网络诈骗意识的活动，并拓展至乡村地区，以保护郊区社群。通讯部长 Dedsri Fahmi Fazil 说，提高民众意识的工作不应只集中在城市地区，而是需通过家教协会、居民协会及睦邻计划的参与，延伸至基层。此举对直接向社会大众灌输意识至关重要，包括分享网诈受害者的真实经历。Dedsri Fahmi 进一步透露，从今年1月1日至昨天为止，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申请下架476,516个涉及各种罪行的内容，其中302,139个内容与网络赌博有关，128,312个内容则含有诈骗元素。当中以脸书被要求下架的诈骗内容数量最多，高达67,115个，其次是 TikTok 共50,642个。废除1971年大专及大学学院法令的建议，需伴随着新法律框架的制定。马拉公益大学 UITM 沙拉越分校校长 Dr. Firdaus Abdullah 教授透露，新法律应更符合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和需求，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大学在行政、学术和财政方面的自主权。至于新法案的草拟工作需涵盖各方面，此外需与高等院校、学术人员、大专生、业界人士以及利益相关者举行咨询交流会，并遵循废除和替换原则，以确保现有法令废除之后不会出现法律和治理真空。彭亨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瑞亚杜丁奥穆斯塔法比拉沙今天抵达古晋，被沙拉越展开为期三天的官方访问。殿下在今天上午10:45左右飞抵古晋国际机场，获得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Junaidi 迎接。今天晚上殿下将出席在古晋某间酒店举行的晚宴，至于明天殿下将前往德洛姆拉诺奥苏丹阿卜杜拉瑞阿亚杜丁奥穆斯塔法比拉沙清真寺进行中午祈祷，并为该清真寺主持开幕仪式。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烟霾，十个县区的学校在今天和明天关闭两天。婆罗洲之魂，沙拉越以环境可持续发展及文化为核心打造身份。网络诈骗，防范网络诈骗意识活动需要拓展至乡村地区。以上这一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位于伯特拉在野的团结体育馆由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义马木主持开幕。这座耗资2200万令吉兴建的体育馆，是为了满足沙拉越体育发展需求而建设的现代化体育设施之一。他在开幕致辞中对广大青年在体育领域取得各项成就、贵州争光感到骄傲。他也强调，政府将继续关注提升泉州体育设施质量的努力。此外，他指出有必要在沙拉越各省建设更多的人造草皮曲棍球场、游泳池以及迷你体育馆，因为当时现有的设施仍然不足。团结体育馆的开幕体现了政府在加强体育发展、发掘潜力运动员以及为社会福祉与泉州进步提供更完善设施方面的承诺。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听到这首歌曲是福音 Ensemble 的《清凉的风》。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那么来到这时间点，差不多就是大家已经下班放工，然后准备回家吃晚餐的时间。是的，上个星期沙拉越的烟霾情况一度让人非常的担心，后来下了几场的雨，空气明显的改善。那么在那时候，可能很多人心里都会在想啊，好啦，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对不对？结果在今天早上啊、这个烟霾呢，又卷土重来，而且这一次古晋西岭一带的空气素质又明显的恶化。截至今天上午一点钟，西岭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PI， 已经来到了193，而古晋是190，撒马拉罕是173。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去做就是特别去做搜索，我并不晓得现在的指数是多少了哦。看到是截至今天下午一点钟，那所以今天沙捞越教育局呢，在下午的时间点也采取了预防的措施，包括古晋、巴达旺、西连、萨马拉罕等等多个地区的学校就暂时关闭两天，就是今天还有明天。那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国家烟霾行动计划里面，只要是指数超过200，是学校关门啊、就是关闭的门槛。不过今天有关当局是在接近200的情况之下呢，就提前的采取这个预防的措施。所以如果你家里今天有孩子突然不用上课，不是多了一天的假期啊，因为这真的是空气非常的不理想哦。所以在这个小时下班开麦啦，我觉得我们不妨就来聊一聊烟霾来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照顾自己，尤其是家里的小朋友，有老人家的，或者本身有哮喘、心肺疾病的一些家里有这样子成员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要更加的留意。

是的，有时候我们讲的烟霾很容易把它当成是一种天气的现象，我们会说哇，今天外面灰灰的，看不到蓝天。可是烟霾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景色不好看，空气里面有非常细小的悬浮颗粒，有一些颗粒小到能够深入我们的呼吸系统。如果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还在跑步、踢球、骑脚踏车做运动啊，我们呼吸的频率就会增加嘛，也就可能会吸入更多的污染物。那最常见不舒服的是什么啊？眼睛刺痛、流眼泪、鼻子不舒服、流鼻水、打喷嚏啊，还有。这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最近都会感受到的齁，这喉咙干、喉咙痛、咳嗽啊、有痰啊，甚至有些会觉得胸口不舒服啊，特别是原本就有哮喘啊、慢性肺部疾病、心血管疾病的人啊，就要更加的需要小心咯。所以今天如果你本来打算放工之后要去跑五公里，我觉得今天这五公里我们先欠着，不要因为少跑一天啊，明天就会突然胖五公斤的这个可能性嘛，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健康就是比较重要啊。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带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是啊，听到这首歌曲是炎亚纶的 My Babe。 来到傍晚6:33，你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我是阿佳素佳。既然今天大家尽量减少在外面逗留，那今晚的晚餐也可以简单一点。那这里不是说烟霾期间有什么神奇食物吃下去就可以把吸进去的污染物全部给清掉，那没有这种东西。但是身体不舒服，喉咙比较干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比较舒服均衡的饮食，比如一碗的热汤，那清淡一点的粥，蔬菜、豆腐、鸡蛋、鱼肉，再配一点的水果，那最重要还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喉咙已经觉得干干的、痒痒的，今晚就不一定非得挑战超级辣、超级重口味。当然沙拉越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说，哎，这个节目主持啊，没有辣椒怎么吃饭？好啦，我没有叫你完全戒掉，只是今天如果身体已经在抗议的话，我们就对它温柔一点。好像我现在讲话的时候，我的喉咙也是超级不舒服的，因为很干呐、而且这时候呢，我觉得一家人在家里吃饭其实也是不错的。那外面天空是灰蒙蒙，我们是控制不了，但是至少回到家洗个澡，换件舒服的衣服，坐下来吃一顿饭，这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好好的。

首歌曲的歌名叫做《欧阿米索》啊。不过刚刚我就说到这个大家减少外出同时我有想到另外一群人，就是餐饮业者。我们消费者看到烟霾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啊，我今晚不要出了，今晚就简单的在家里吃个饭就好了齁。可是当很多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对咖啡店、餐厅、小贩中心或是夜市档口来说，影响就来了。尤其是傍晚到晚餐的这一段，本来应该是人潮慢慢出来的时候，结果阴霾一严重，家庭减少外出，然后户外座位没人坐，人流自然就下降。对于小本经营业者，这又是一波的压力。所以如果今晚你真的不想出去吃在家里又没有煮，其实也可以考虑跟自己平常喜欢的小店打包或者是叫这个外送。当然外送员也是户外工作的人，所以如果今天你叫外卖的话，叫做外送，这骑手稍微有迟一点，我们也要多一点的体谅，因为他一路送过来的时候，不只是你的晚餐，他自己也暴露在这样的空气里面。那可以的话不要吝啬你的一句谢谢因为这些谢谢这几句这一句话都不用用钱的嘛。

你好过。我哋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其实生活到底可以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Can somebody just tell me why I wanna know why。

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Sarawak Croc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roc Watch App。

是的，没错，这个小时我们从烟霾聊到了健康，也聊到了今天晚上的这一顿饭。其实每一次烟霾回来，我们都会觉得哎呀非常的无奈啊，因为你一打开窗户的话，看到外面的天空，我们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把它变成蓝色。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少一点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然后多喝一点水，照顾好家里的老人还有小孩。那还有的就是，如果你正在开车回家的朋友，慢慢的开，烟霾这个烟霾的天气能见度是比较差的，你不需要赶啊。已经到家的朋友洗把脸，记得一定要多补充着水分，一定要喝水。那还有在准备晚餐的朋友，今天晚上你要吃什么，也欢迎你来告诉我。我是阿佳素佳，希望明天早上呢，我们在拉开窗帘的时候，打开窗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灰灰的一片，而是久违的蓝天。那今晚记得照顾好自己，要照顾好身边的人。那我会在星期一的早上继续的和你在空中见面。

0: 烟霾笼罩上空，不但让天空变得灰蒙蒙，更严重影响民众健康。
1: 阿啾，
0: 您的呼吸道是否因为烟霾来袭而发出了抗议呢？烟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除了气管敏感的病患需要特别注意，普通人吸入过多不健康的空气也会引起眼睛、皮肤、鼻子等敏感，也会造成喉咙发炎等问题。其实烟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每天多做几个步骤，就能简单防止烟霾对我们的健康所带来的影响。烟霾紧急小贴士：第一，少出门，多喝水；第二，外出别忘了戴上口罩；第三，多吃水果，多喝凉茶；第四，饮食应该清淡，避免煎炸食物；第五，支气管鼻过敏者、小孩或老人应该少出门；第六，别将家中窗户紧闭；第七，正确使用口罩。Red FM 提醒您。
2: 人到底是什么时候会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呢？这几年，每一次收到朋友离开的消息，我都会真切地感觉

世界观众认识我。拍戏的日子很忙，四海为家，每天跟兄弟们在片场出生入死。今天他断手了，明天自己断脚了，这些日子没有时间去伤感。后来我真的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成了很多人都认识的人，每天到处飞来飞去，经常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揉揉眼睛一看，哦，原来这是个某个城市某个酒店某个套房，很豪华，什么都有。紧接着一对对工作就来了，洗脸刷牙，整理头发，选择衣服，做好准备去面对外面的世界，去做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成龙。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你们，我的前辈兄弟朋友，想起在被人瞧不起的时候，前辈给过我的那些鼓励，想起做武行的时候没钱吃饭的日子，跟兄弟们一起住过的破旧的小房间，想起跟朋友一起到过的城市，去过的餐厅，喝过的酒，想起上一次我们只是轻描淡写说了一声再见，怎么会知道那就是永别。这首歌送给曾经爱过的，失去的，离开的，这辈子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到的人。

0: 哎，阿强，最近达多在聊一方令，你报税了吗？
1: 报了，虽然我的薪水还没有到缴税的门槛，但是呢，我每年啊都准时的报税的。
0: 哎，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是高收入群体，每个月扣了公积金，剩下的钱刚刚好够花，干嘛呢还要去报税呢？
1: 这你就误会大了，报税不等于纳税，你知道吗？即使你不需要交一份钱给政府，报税呢对平民百姓来说好处可多了。以后啊，你想买车买房申请贷款，税收局的报税记录就是你最权威的收入证明，银行看了这个才放心批你的贷款。如果你公司每个月都有扣 PCB 或者是我们俗称的预扣税，但结算之后又发现自己符合减免条件，报税才能够让政府把多扣的钱都退还给你。第三呢，当然就是公民责任啦。报税能够让政府掌握精准的国民经济数据，这样啊，在制定援助金，比如说 STR 以及惠民的政策的时候，才能够更精准的帮到我们需要帮的人。
0: 哦，原来如此，这也说明了不只是大老板的事咯，是我们每个打工人的事。好，现在呢就马上通过内陆税收局的 MyTax 官方网站 mytax.hustle.gov.my， 你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定了，真的很方便。
1: 准时报税，做一个精明的大马公民。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欢迎来到加油访客。有一些歌手，我们记得的是他的声音；有一些音乐人，我们记得的是他的作品。可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有一点特别，你可能听过他唱歌，也可能听过很多他写的歌，甚至有些歌曲陪了你很多年以后，你才突然发现，原来这也是周志平的作品。今天这个小时的加油访客，我想和你一起认识一个很会写故事的人，周志平。如果你熟悉9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那么周志平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他的歌里常常有一些很漂亮的画面，月光、玫瑰、青春、离别，然后重逢，听起来都是很浪漫的东西。可是到了周志平的笔下，浪漫里往往又藏着一些遗憾。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以两个很年轻、很单纯的字开始，青梅竹马。

没错，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周志平的《青梅竹马》。周志平其实不是一开始就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认识，在真正走到台前以前，他已经在流行音乐的幕后工作，参与创作和唱片制作。所以后来听到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不只是唱一首情歌，他比较像是在安排一场戏，什么时候让故事开始，什么时候把情绪慢慢推上去，又什么时候留下一个没有说完的结局，这些东西在他的歌里都很明显。到了1990年，他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青梅竹马》，正式的让更多听众认识了歌手周志平。可是如果《青梅竹马》写的是爱情最开始的时候，那么接下来邀你来听的这首歌已经走到了爱情的另外一端，那里有思念，也有一点无可奈何。接下来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我就在你身边》。

听周志平的歌，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有时候你会忘记自己是在听歌，因为听着听着，脑海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人物、场景，甚至连天气都有了。这也是为什么他有很多作品，隔了这么多年再听，还是很容易让人进入那个故事里。尤其是接下来这一首歌，光看歌名就已经很有画面，玫瑰花瓣的信件。以前没有即时通讯，没有一个蓝色勾，两个蓝色勾，也没有已读不回。那个年代，一封信就可以等很多天，一封信也可以留很多年。而如果有一天你收到的不是普通的一封信，而是一封装着玫瑰花瓣的信，你会舍得打开吗？还是其实你已经隐隐约约的知道信里面写的不会是一个快乐的答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周志平。

刚听过这首《玫瑰花瓣的信笺》，很能够代表周志平作品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叙事感。他喜欢把感情放进一个具体的故事里，所以他的歌不只是我爱你，你不爱我，而是会有时间，有地点，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也有人在多年以后重新回头看那一段感情。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把周志平称作很有诗人气质的音乐创作者。而他在90年代推出的一系列作品里，风花雪月几乎也变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周志平式标签。当然，说到这四个字，就不能不听这一首。如果你曾经有过一段感情，在很多年以后，偶尔还是会想，如果当时我们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会不会不一样？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你大概会懂了，那一场风

0: 近走在路上，感觉空气怪怪的，你有发现吗？
1: 有有有，我昨天跑步都觉得喉咙干干的，今天一查才知道，原来烟霾来了。
0: 是呀，新闻不是也有提醒吗？最近空气品质下滑，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灰似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出门记得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更要小心。
0: 还有要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能在室内就尽量在室内，别硬撑。
1: 对呀，天气炎热，空气又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
2: Red FM 温馨提醒您，外出戴口罩，室内多喝水，别让烟霾偷走你的健康。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在这个小时的加油访客，我们都在听周志平的歌。说到这里，也许要特别提醒你一件事，认识周志平不能只认识歌手周志平，因为在华语流行音乐里，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创作者和音乐制作人。这些年他参与过许多歌手的唱片与制作，所以有时候很有趣，你本来以为自己只认识周志平的一两首歌，后来翻开90年代华语音乐的记忆，原来他一直都在那里，只不过有时候站在台前，有时候站在另外一位歌手的身后。而回到他自己的作品，有一种东西一直没有变，就是他很会写时间。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时间很多，等到真的经过了一些人一些事以后，才知道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所以接下来来听周志平的这首歌《岁月的歌》。

刚刚听到的是岁月的歌。其实今天重新听这些作品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们听到的不只是90年代的编曲和声音，我们也会听见当时的自己。可能是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是骑车、搭巴士、读书、上班的某一个下午，也可能是一个已经很久没有想起的人。音乐啊，最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歌不会变，可是听歌的人一直在变。20岁听一首情歌，觉得讲的是爱情，40岁、50岁在听同一首歌，也许听见的是人生。周志平还有一首歌，我一直觉得歌名取得非常的好，就是筝，风筝的筝。感情有时候真的很像风筝，握得太紧它飞不起来，放得太松又害怕它从此离开。人与人之间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说青梅竹马像是爱情的开始，那么走到人生另外一些阶段以后，我们慢慢会接受一件事，不是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一定要永远留下来。有一些人来到生命里陪我们走一段，有一些关系曾经很好，后来却渐渐走散。它结束了，并不代表当初的一切都是假的。这也是周志平很多情歌很动人的地方。他的作品虽然经常写失去，却很少只是埋怨。更多的时候，他像是站在多年以后重新看当年的自己，会遗憾，会舍不得，但是也慢慢学会接受。花开的时候我们好好看它，花谢的时候也许就让它回到岁月里面。下一首歌带你来听周志平的《花开花谢》。

是的，今天一个小时的加油访客，我们从青梅竹马出发，经过了一封玫瑰花瓣的信笺，想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听过岁月的歌，也看过花开花谢。仔细想想，这些歌名连起来好像已经是一个人的半辈子了。年轻的时候相遇，爱过，分开，想念，多年以后再回头。周志平后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幕后创作与制作，但这些留下来的作品并没有因为年代过去而消失，而且多年以后他仍然继续唱，也继续创作。也许这就是老歌最迷人的地方。所谓经典，不是因为它永远停留在过去，而是每隔几年我们重新听一次，竟然都会从同一首歌里面听见不同的自己。所以今天的最后，我想留一个很适合在这时候听的歌。如果前面的歌说的是爱情，最后这首歌我想把它留给想念。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年代，也想念那个曾经很年轻很认真的相信爱情的自己。带你来听的是周志平的《梦不到你》。

周志平的歌有爱情，有遗憾，有青春，也有时间。可是听到最后，我们会发现他写的也许从来不只是风花雪月，他写的是人在经过爱情以后留下来的那些记忆。有些故事我们已经不再提起，有些名字我们也很久没有说出口，可是只要某一首歌的前奏响起，你还是会记得。今天的音乐人物，我们听见周志平。晚上加速加，谢谢你陪我一起听完这一场属于周志平也属于我们的风花雪月。我们下一次再一起听一个人的歌，也听一个人的故事。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强化沙捞越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沙捞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加强对火灾风险和干旱天气的监测。季节性掩埋期间，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持续监督旅游活动的顺畅度。

沙捞越持续被定位为以自然和永续为基础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沙捞越总理的头把定义丹斯瑞阿邦 Jared Robin 在古晋受访的时候表示，丰富的雨林资源、多元的文化、可再生能源以及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遗产，成为沙捞越旅游业的主要优势。他说，沙捞越有 62% 的地区人被森林覆盖，符合婆罗洲之魂的身份定位。而沙捞越对永续发展的承诺也体现在水力、太阳能以及生物职能的应用方面。此外，古晋也正在发展以氢能驱动的公共交通系统，也就是智轨列车 ART 的项目。沙捞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加强对本土炎热、干旱以及烟霾气候的监测。该委员会主席 Dato Amar Douglas Ugo Enbas 表示，相关机构持续联手进行监测，以便在高风险地区采取预防与减缓的措施。监测涵盖森林与泥炭地的火灾风险，以及沙捞越境内的水源供应。

十个地区的学校已经在昨天直到今天被关闭。受影响的地区包括了古晋、帕达万、石龙门、伦勒、谢莲、萨马尔罕、石文然、斯里安曼、卢布安杜以及木中。上月土族教师联盟 KGBS 主席 Zulkifli Sabli 表示，关闭学校或减少教学活动的决定是合理的，因此考虑了当地的情况、风险程度以及师生的健康以及福祉。他认为除了学生，教师的安全与健康同样需要被关注，而部分教师因为年龄、健康情况以及本身的免疫系统较为虚弱，因此更容易受到影响。此外，他还提醒教师在履行教学职责的时候不应该忽视身体健康，并希望若有关闭学校的必要，应该以清楚有序的方式来落实，以便教师、学生及家长理解其目的必要性。Zulkifli Sabli 是在古晋接受 RTM 记者采访的时候如此表示。上来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eri Adukarim Rama Hamza 表示，该部将持续监督烟霾的情况，因为这可能导致旅游业受到影响，特别是户外活动和项目的举办。他指出，烟霾主要受邻国卡里曼丹一带的风向影响，属于季节性的问题，预计将在风向转变之后逐步的缓解。同时，他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通过我国与印尼的商讨来解决。此外，大部分由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支持的活动均在室内举行，因此较少受到烟霾的影响。然而，户外盛事如沙捞越龙舟赛以及国际龙舟赛则需要视天气与空气的品质而定。Dato Sri Adukarim Hamza 是在古晋推展2026年玩转古晋节庆日历之后如此表示。瓜拉马祖海滩的防蚀堤建设工程预计将加强对当地居民的保护，让他们免受海岸侵蚀与海潮所引发的水灾的威胁。沙捞越总理署副部长 Dr. John Dajaya 表示，上述项目十分的重要，以加强居民的安全程度并降低当地的海岸侵蚀风险。他是巡视瓜拉马祖海滩防蚀堤项目工地的时候如此表示，耗资500万令吉的瓜拉马杜海滩防蚀堤工程包含建设300米长的防护石层，来减轻海岸侵蚀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人行道土堤、混凝土阶梯以及排水的系统。 Dr. John Najaya 说，上述项目有望减少因为海岸侵蚀与海潮所引发的水灾造成的财务损失，并期望项目可以按计划来完工。Star 感团结嘉年华将于本月26号在 Kota Samarahan 的 Dharma Uni Central 商业中心举办。为期五天的嘉年华由 Kota Samarahan 市议会联合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教育机构共同举办。Kota Samarahan 市议会主席议员 Abang Ismail Abang Ali 表示，活动旨在培养社会的团结与和谐精神。嘉年华期间将举办多项活动，活动高潮为8月30号举行的国庆夜跑以及8月31号的国庆前夕庆典。他是在萨马拉罕的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2026年创意表达与语言鉴赏空间 Reka 沙捞越区计划不仅是展示艺术与文学才华的平台，也成为塑造服刑者的品格与支持他们的康复历程的媒介。梅理事长于小山指出，语言与文学在塑造思想与人格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能培养关爱、团结、爱国与觉悟等的价值观。他是为在梅里州图书馆举行的2026年 Reka 沙捞越区计划闭幕礼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梅里市议员范宏祥带读。上述活动由教育局、国家语文出版局以及沙捞越州立图书馆联合举办，进行了音乐剧、诗歌、诗歌朗诵以及诗歌歌曲等比赛。伦敦萨姆森森林保护区发生火灾，约2公顷土地遭到大火烧毁。
这起火灾最先由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通过无人机监测发现，并于昨天通报沙捞越消防局拯救局。接获消息之后，沦了消拯队伍的八名队员乘坐消防车于昨日下午3:20抵达距离消拯局约40公里的火灾现场。随后消拯队便展开灭火及监测行动，但是因为地势崎岖，附近缺乏水源而灭。

面临挑战。此外，消长人员也必须从主要的道路步行约1公里才能抵达起火地点，这一切都增加了队伍的行动难度。由于天色逐渐转暗，首日的灭火行动在下午5点暂停。

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强化沙捞越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沙捞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加强对火灾风险与干旱地区的监测。季节性燕麦期间，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持续监督旅游活动的顺畅度。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3年的今天，位于古晋约50公里外的三马拉汗省的阿沙在野中学，由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木进行开幕。该校建于占地12.9公顷的土地上，耗资640万令吉，并于1989年11月竣工。当时，该校拥有58名学术教职员、16名非学术人员以及1087名学生，其中约70%来自校外地区。时任首席部长在致辞时宣布，向明年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考获优异成绩的一名男学生和一名女学生各颁发3000令吉的奖励金。他也劝告毕业生们不要过分挑剔工作，反而应把握机会汲取经验。他认为工作经验能够提升技能，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并为州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我们来看看一下本地中文报章的重点消息。好，本周的烟霾情况是持续而且有恶化的迹象，尤其在昨天大家一觉醒来发现这个天空啊灰蒙蒙的一片，虽然已经习惯了在这一周当中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昨天整体感觉上特别的严重，尤其是在早晨的时候甚至就是某些区域这个空气指数达到了大概190度左右。所以呢，我们看到州教育局也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包括说昨天跟今天在南沙区有多达9个县的学校是停课的。那南沙区9个县的学校涉及的这个区域包括了古晋、帕达万、石龙门、伦乐、西连、萨马尔汗、石文然、自里阿曼以及卢布安杜区域的这个学校都在昨天直到今天是停课来进行居家学习教学。那么州教育局发布这样子的消息，主要是考虑到师生在身体健康方面的这个忧虑齁，尤其现在空气素质非常糟的一个情况之下并不适合进行户外活动。那么因此呢就改为以线上居家学习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教学的这个进程。好的，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高等教育部的这个消息。那么高等教育部长表示说，内阁已经知悉并同意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但是在这个大专法令被废除之后，那么高等教育部将会成立独立委员会，全面来研究制定新的高等教育法案。那部长就表示说不能因为宣布废除了大专法令，那么之后呢整个高等教育呢尤其在院校当中就没有一个适合的法律或者是可以依据的法律来进行管理。因此呢这个新的法案是有必要的。那么要来就是说研究制定，然后呢最后拟定这个所谓新的高等教育法案呢，其实它涉及的整个时间还有投入的这个人力是相当的庞大。那么因此呢教育部就是高等教育部也会在这方面着手。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它不仅仅是涉及到学生的福利，也涉及到了整个学术领域当中治理的一个方向，还有呢未来运作的一种机制。

近期在新闻版面当中相当热烈讨论的这个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首相呢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当提及这个中国跟台湾之间两岸问题的时候呢有表达了他的这个说法跟意见哈，那么当中就坚持表示说他支持而且坚持的认为说这个一中政策哈是我国应该坚守的这个方向然后也表示说把目前中国跟台湾之间的问题类比成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所谓在国内有发生分裂主义，他也会利用同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纠纷，因此呢引起了各方不同的这个回响，尤其是中国跟台湾之间有不同的一种解读。那首相就表示说我国在第二任首相也就是敦阿布杜拉扎执政期间就已经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因此呢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政策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其实并不是新鲜的事情而且他也认为说这是应该要实行下去的一个政策，尤其当前面对整个经济跟政治国际局势上面的一个转变跟调整。但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呢就很显然的在中国跟台湾之间引起了不同的一种说法，或者是引起了一种不同的一种回应。那我们看到在国内呢就有吉打州的议员就表示说当然呢在这个议题上面我国遵循这个所谓的一中政策有它的一个必要性，但问题就是需不需要那么明显的来表达自主的意识，那么同时把这个极具敏感的这个议题呢当作是一个在外交政策上面的一种筹码，或者是很直接表态的一种方式是吉打州的这个议员提出的一个质询，因为他认为说台湾的问题涉及了历史主权以及区域的这个安全，那么我国有没有必要在这个议题上面来当一个仲裁者是这个国内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几天前在首都发生的一名职这个卡车撞上行人而导致三死一伤这样子的一个惨剧相关的新闻。好，这一起事件呢发生的相当的突然，而且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也持续的看到有追踪报道，就表示说整个事情呢是缘由说这个移民局原本是要进行所谓的执法行动，但在执法行动进行之前呢，这辆卡车那么撞上了在因为有闯红灯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所以撞上了辆轿车之后失控再撞向这个行人道，那么刚好想要路过就是想要越过这个所谓的斑马线的一组家人却因为在当时出现在这个失控的一个现场，所以无辜遭殃被撞击，因此造成了三死一伤这样子的一个惨况出现。那么酿成这一起案件的罗里斯基在昨天被提控上庭，那么他否认有罪，法庭批准他以每项控状各以12000令吉保外以及驾驶执照被吊销，直到案件审结为止。那目前也了解到的是在死伤者当中那么死亡的三人分别是父亲跟女儿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母亲呢则是受了重伤之后目前还在这个医院当中进行整个所谓的观察的一个治疗。我根据最新的消息我们得知的是他目前是情况稳定。那么经过这件事情的发生之后，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警方表示说任何的执法机构在执法期间，那么当然他们可以所谓的警铃声或者是以这个所谓闪烁灯来进行提示让路人跟驾驶者对于执法行动的部队的这个车子要格外的留意，但是呢执法行动并不能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忽视在路上的整个交通的状况还有安全的考量，所以他们还是必须要依法遵守交通的法规在执法的一个时候。那警方也表示说只有救护车、消防局、拯救局、警方、关税局、监狱局以及陆路交通局的交通工具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可有交通优先权利。

发生Rocky 这只小狗死亡的这个案件哦，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在法庭的部分哦，昨天也有新的消息。我们看到的是两名当事人，分别是这个被控哈，就是伤害Rocky 哈，也就是这只小狗的当事人24岁的这个男事主，还有呢这个狗主42岁的女士呢在巴生的地庭都面对控状。那么大家可能有点就是好奇哈，为什么女事主哈在这起事件当中也被列入被告的行列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愿意这个养狗的这个女事主呢本身是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因为她饲养的这个狗只并没有申请这个牌照，因此呢当地的这个所谓的地方议会是认为说她在养殖狗只的时候没有依法来进行整个合法的一个程序来饲养这个狗只，因此呢也对他进行了提控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男事主呢，因为在整个捕抓狗只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用使用绳索来勒住这只 Rocky 哈，导致 Rocky 相当的痛苦，因此也在法庭当中面控。不过他的代表律师就表示说，整个提控的所谓的议案当中呢并没有提及杀害这件事情，因此呢他希望广大的民众并不要去误导有误导性的这个言论把他的当事人或者是代表的这个当事人呢当作杀手或者是杀人的这个嫌疑犯杀狗的嫌疑犯来看待。再来我们看到的是TikTok 嘉年华会在昨天应该是在首都有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庆典。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报道当中有提及TikTok 作为其中一个在国内相当受欢迎的社交平台，它其实也提供了所谓的一个 platform 让广大的群众有学习甚至互相讨论某种议题的空间。那有 85% 的我国用户表示说 TikTok 帮助他们了解和学习不同的课题，同时呢也接触不同的文化，甚至呢能够帮他们解除这个压力。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正面的一个回应能够让社交平台更有动力的尽可能去改善他们所推演的所谓的这种内容，然后让广大的网民能够有更受惠的空间。不过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就是可能有人喜欢，但有人也会觉得比较反感的部分，就是社交平台当中的演算法现在是很直接的把你有兴趣的类似的这样子内容马上推送给您。那好的一方是你觉得你会一直在刷你有兴趣的这个视频，但是也有可能限制了你的想象空间跟接收讯息的这样子的一个多元的容量。

早上七点，首相预告国庆前夕和马来西亚日将有重大宣布。教育部长下令彻查吉隆坡14岁中学生不幸死亡的案件。尼日利亚超载船只倾覆，造成40名孩童罹难。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预计在8月30号国庆日前夕当晚以及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做出两项重大的国家宣布。首相是在2026年国际青年集会举行的对话环节上透露这个消息，不过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这方面的详情。另外他也提到，政府正在通过成立马来西亚零工经济委员会以及提成有关小型企业的新法案，加强对零工经济工作者的保障。他提到，政府将简化有意创业的毕业生的融资渠道，包括通过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提供融资。另一方面，首相将在今天和明天对文莱展开两天的工作访问，并且出席我国和文莱举行的第27届年度领袖磋商会议。马来西亚驻文莱最高专员 Datuk Mohamad Aini Adan 表示，这项会议是我国和文莱两国之间最高层次的双边机制，届时首相将和文莱苏丹博尔基亚检视两国双边关系以及合作的进展。此外，两国的相关部长也将签署一项有关天灾管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教育部长方丽娜 CD 指出，他已经下令教育部督学组、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教育局和县教育局尽快完成针对最近一名吉隆坡学校学生不幸死亡事件的内部调查。他指出，对于有关学生的离世深感悲痛，并且向死者家属以及受到事件影响的学校师生表达慰问。他强调，任何受到公众关注的问题，包括是否涉及霸凌及种族因

0: 时和社会福利局以及卫生部密切合作，确保事件获得全面处理。吉隆坡一所国中14岁的印裔女学生日前不幸离世，死者家属要求当局彻查事件经过，包括死者生前是否曾经面对校园霸凌、种族歧视或者是其他形式的欺凌，以及校方是否曾经接获相关投诉，并且采取适当行动。教育部将研究如何让监狱教育体制内的学生通过参与课外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所获得的表现积分，可以被纳入申请进入大学的资格考量。部长法里纳西特表示，这项措施非常重要，以确保有关学生在完成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并且离开有关体制之后，依然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除了课外活动积分，他说教育部也将和技职教育以及培训组探讨，为那些在监狱教育体制内接受技能培训的学生提供技能证书的可能性。部长也提到，教育部也致力确保监狱教育体制学生可以跟上外界教育发展的步伐，包括通过数码教育学习。五级安曼交通调查和执法局总监 Datusri Mohamahasbula Ali 重申，政府机构车辆在行驶时有开警示灯和鸣响警笛，不等同于享有优先的通行权。他在巡视移民局卡车酿成三人死亡的车祸现场，随后召开记者会指出，虽然在1959年道路交通法令下，政府机构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被赋予优先于其他道路使用者的通行权，但是仍然受到有关条例的管制，也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交通灯或者是罔顾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1: Sesiapa saja tak boleh melebihi daripada undang-undang. Malah dalam sisi libat urus, kita telah menyatakan dengan clear, dengan jelas mana-mana kenderaan, maklumat kecemasan macam mana sekalipun, apabila sampai di lampu isyarat, kita kena pastikan pengguna-pengguna jalan raya yang lain tu dalam keadaan selamat dulu, dan baru kita boleh cross.
0: 有鉴于此，警方呼吁所有道路使用者，包括政府部门及政府机构车辆的驾驶员，时刻遵守交通规则，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雪兰莪马运会的消息，雪兰莪游泳女将陈爱生昨天在女子100米自由泳项目预赛和决赛两度刷新全国纪录，成为2016年雪兰莪马运会第一位刷新全国纪录的游泳健将，并且一举夺下金牌。现年19岁的陈爱生是在决赛当中游出 56.78 秒的全国纪录，力压来自霹雳和马六甲的泳将，夺得他在本届赛会的第二面金牌。他的第一面金牌则是来自200米自由泳项目。奖牌榜方面的成绩，截至今早6点，雪兰莪以43金43银30铜排在第一位，登嘉楼以31金29银24铜排在第二，联邦直辖区则以29金26银23铜排名第三。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703.84 点，收于 52,759.21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66.82 点，收于 7,641.1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63.92 点，收于 26,067.17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20号收于 10,748.16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4.81 点。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00 美元，收于每桶 87.83 美元，涨幅是 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16 美元，收于每桶 93.78 美元，涨幅是 2.36%。 国际消息， 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一艘超载船只倾覆，目前已经找到大约40名儿童的遗体。路透社报道，国家内陆水路管理局证实

有关消息，当地一名传统领袖透露，事故发生在星期四上午，当时乘客们正在前往播种以及收割水稻。在事故发生之后，救援当局已经出动潜水员展开搜救工作，并且捞起遇难者的遗体。目前搜寻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根据报道，尼日利亚的船只往往存在安全隐患，致命的船只事故时有发生。今年一月，在当地东北部的约贝州，一艘漏水船只倾覆，造成至少25人死亡。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个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行动内容。贝森特表示，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必须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意味着可能不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白宫立法事务主任布雷德将在9月离职。另外有消息表示，布雷德是白宫负责和国会联络的高级助理。布雷德是近期即将离职的另一名白宫助理。特朗普日前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8月底辞职，以腾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预告国庆前夕和马来西亚日将有重大宣布。教育部长下令彻查吉隆坡14岁中学生不幸死亡案件。尼日利亚超载船只倾覆，造成40名孩童罹难。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玛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本周天气情况，我想看看窗外哦。南沙各区基本上今天还是笼罩在烟霾之中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烟霾的一个情况准备。那么气象预报里面我们看到，除了嘉伯会出现下雨的情形之外，几乎所有的省份早上跟下午都会持续的出现烟霾的情形。今天吹的是东北风，时速达到了10到20公里，那么浪高0.5至1米。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1: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1: 上班的、
3: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0: 今天运动了吗？适量的运动能够让人神采焕发，缓和交感神经系统，是改善睡眠障碍的好良方哦。你可以选择散步、跑步、游泳、瑜伽、打羽球、练健身，任何适合自己的运动都可以，每个星期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当中给你有一些新的活力。大家好，我是爱运动的邱海正，和 Red FM 与你一起加油，为健康加油打气。
1: 体联消息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快讯当中，当然不得不提哦，即将在明天凌晨开启的2026-2027英超新赛季。

好，世界杯以后，大家都把重心放在联赛的身上哈。那么当然谈起这个联赛，我们就不得不看看英超。那么当然新赛季到来之际，我想西甲也是大家可以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一次皇马大举的哈，就是重新的整装他们的阵容。那么同时巴萨这边也有了哈这个 Rodri 的加盟，所以我想西甲也蛮好看的。不过这个星期我们先来看看英超的部分，因为在明天凌晨的三点钟，寻求卫冕冠军的阿森纳哈就会在主场迎来了开门之战。好，这一战呢，面对的是过去切尔西的这个传奇球员，也就是 Frank Lampard 哈，这个兰帕德哈所带领的考文垂队 Coventry。那考文垂呢，一直以来在英国的整个经济重要性上面哈，是汽车产业的一个重地。那么过去他在英超当中也曾经有过不错的表现，是一支算得上是中游队的这样子的队伍啊，但是好一段时间是被下放到甲级联赛当中，所以这一次重新回到了英超，我想也算是考文垂这支球队重新获得新生命的一个机会。那么在 Lampard 的带领之下，他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转变？我想在新赛季到来之际，我们还是在观望当中啊，包括在上个星期的社区盾里面，我们说了。看起来呢，阿森纳还是有所谓的饥饿感，所谓的 hunger， 在这个赛季当中要打出好的表现，要拿到更多的奖杯，尤其是争夺欧冠的这个征程当中。所以考文垂作为重新回到英超的球队，首先要适应整个比赛的节奏，那么再来就是能不能够在比赛的进程当中尽情的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个呢我想需要时间来验证。好，明天的晚间7:30啊，也就是周六的时候，我们看到 Hull City 将会在主场迎来曼联的首场比赛。那么曼联在这个赛季当中有没有可能实现完整的复苏，回到积分榜当中的前三名，甚至有没有可能夺冠呢？也是每一个赛季我想红魔球迷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看看吧，这一次 Carrick 能把曼联带向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另外刚刚在社群的当中败下阵来的曼城，今年换了教练，然后同时呢球员的部分也有很大的一些所谓的转会，有很大的一些变动，所以今年我想在新赛季当中他们应该是一个重新打造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周日晚间9点，他们的首场比赛将会跟 Bournemouth 来进行对决。另外一场焦点战，我们看到的是 Newcastle 跟 Liverpool 之间在周日晚间11:30的这个比拼。那么当然 Liverpool 迎来了新教头，纽卡索当中好多名球员已经离队，那么在参差不齐的情况之下，这些队伍到底在新赛季当中会逐步的逊色，还是说能够以这个新阵容打出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战绩，我们持续的关注。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F1 在这个周末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线当中，在整个夏季休息就是整个休赛期长达3个星期之后，终于我们迎来了在荷兰的这一站比赛，比赛将会在周日的晚间本地时间9点来进行。那么这一站比赛当中很大的焦点，自然我们看到的是 Max Verstappen 除了回归到他自己的这个主场，也就是荷兰来进行比赛之外，另外就是在昨天他正式的宣布将会跟红牛续约，其实已经是跟红牛续约长达4年就是把合约延长直到2030年。那原本呢他是有想要放弃留在红牛这样子的一个打算的，但是红牛的整个团队表示说，他们接下来的这个计划就是 long term 的 plan 里面会以 Max Verstappen 的整个体系或者是整个驾驶的风格作为他们比赛的一个设计目标。因此我想 Max Verstappen 才下定决心要继续的留在红牛。那么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我觉得我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我们知道
今年整个赛季当中规则上面的变化之后，其实受益比较大的部分是 Mercedes 啊，所以原本就有传闻说 Mercedes 想要把这个 Max Verstappen 哈引到他们的团队来，但是 Max Verstappen 现在做出了决定留在红牛，这是不是一个杀伤力极强的决定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好，美网呢即将会在下星期开打。那么我们看到的好消息是 Carlos Alcaraz 在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过去在法网在温网当中没有出现之后，这一次重新的回归到美网的赛场上，他表示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来美网这一届的赛事。那美网官方呢其实也做出了宣布，表示说今年在整体的奖金当中会有所提升 20%。 那么男单女单夺得冠军的这个选手将会夺得500万美元的这个奖金，也就是男单女单个人得到500万，550万左右这样子的一个550万美元这样子的一个奖金。那么在第一轮比赛当中输掉的选手也可以得到14万美金这样子的一个奖金。那么当然我想钱是一个驱动力，那么有更高的奖金之后，我们就期待球员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包括在美网当中我们一直都知道是非常的 relax 整个比赛的氛围，所以我们期待在下星期要正式开打的美网。目前进行的是羽球公开赛对不起，应该是羽球世锦赛在印度进行的比赛。我们看到是我国的代表团只有男双是成功的晋级到八强当中在今天下午的三点钟将会有两支我国的组合，分别是苏毅组合还有吴世飞以及伊祖典分别将会面对中国的组合跟韩国一号种子组合来进行比赛，就看看吧尤其是伊祖典跟吴世飞能不能够打出一个奇迹般的战绩。比较遗憾的是在女双的部分，我们看到 Pearly Dan 跟 Tina 是在16强当中败给了印尼的组合，所以无缘晋级到八强。

0: 来了解一下本地马来报章跟英文报章的重点消息。我在 Sam Malaysia 当中关注的是农民目前的福利状态哈。那么有农民就表示说，希望政府能够直接的把购买肥料的所谓的这个拨款直接汇入他们的户口哈，以这个直接汇入的一个方式，让他们可以及时而且自由选择的哈，向任何的这个供应商来购买他们所需的这个肥料。那农民就表示说，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能够让他们更加的及时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这个肥料呢，然后让他们的整个种植成本也能够相应的减低。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乌都萨姆雷校当中也关注在吉隆坡发生的移民局卡车撞向行人导致死亡的这个法庭案件。那么就像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中文报章当中所提到的，涉事的这个卡车司机是被提控，而且也已经被吊销工作执照。那么近期有很多的讨论围绕在我国是不是应该重新实行这个 GST。那么在 Brita Harian 应该是乌都萨姆雷西亚当中就有提及说，SST 的整个税务制度当中当然有一些所谓的弱点，但是也有专家提出说，或许可以对现今的 SST 的这个税收制度进行某一种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尽可能的把它所出现的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让目前执行的 SST 的税制呢变得更加的完善。好，我们来看看Brita Harian 当中的重点消息，包括说体育消息的部分。我们看到目前在印尼举办的女子 U17 少女足球赛里面的包括此前我们看到媒体一直在提及的林佑这名非常年轻的小将，但是我想基于他们年龄还非常的轻，那么当然在这届比赛当中有好的表现，但是也要极力受到保护希望他们能够在整个未来的发展当中有比较健康的一个心理心态，所以我想媒体在这个部分应该克制一些。那么在马来报章当中，我们看到我国著名的厨师艺人，也就是 Chef One 他的孙女也在这一次这个足球比赛的阵容当中成为国家队的其中一名队员。另外我们看到 Brita Harian 也关注在本周出现的烟霾情况那么有591所在南沙区的这个学校呢今天跟昨天是正式宣布关闭那么新闻报道也关注就是昨天在本周出现的空气素质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到议员高宾信就表示说希望呢这个警察总长然后还有反贪会主席能够对于这个之前传出的企业黑手党的这个案件有完整的一个说明。那他说相关的这个调查工作已经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希望两者可以对公众有所交代让公众了解说所谓的企业黑手党当中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而且有哪些重要的一些细节。好，我们来看看英文报章 The Star， 英文报章新报当中重点的这个消息围绕在机场的安检课题上面。我们此前知道说竟然有机师是透过这个职务之便携带毒品然后入境到其他国家去。那么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传出之后呢，目前在机场的整个安保跟安检工作也会做得比较严格一些。那么新报当中的报道就提及说，应该把边境管制以及保护局 相关的一些专业人才呢，就是以他们作为一个主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进行所谓有整合的行动，结合了包括警方、移民局还有这个关税局一起来监督整个在机场当中的所谓的这个行李当中的安检整个过程还有程序。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新报当中也提及在西马半岛通往东海岸的这个加勒大道昨天是正式启动了所谓的扩建的整个工程。那么这一次扩建的工程希望说可以为东海岸的经济注入强行征，让更多未来的整个比如说物资的输送还有在交通运输的这个部分有更加正面的发展。另外新报同时也关注在吉隆坡市区当中发生的移民局卡车撞向行人的这起案件昨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审理程序。马来邮报我们看到的是专题聚焦在国内出现的验霾情况当然比较严重的是在沙龙月，但在西马半岛的几个州属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包括了雪州。那么独家新闻报道当中就提及很多人说验霾来袭之后就尽可能的留在室内，然后呢避免有户外活动，但是留在室内就能够完全的避开验霾可能所带来的呼吸上面的这个问题，又或者是能够完全的避开烟霾所带来的健康的影响吗？在 Malay Mail 当中，也就是马来邮报当中，有更为深入的分析报道。马来邮报对马来邮报同时也关注目前进行的世界羽球锦标赛。还有呢这个首相针对中国台湾之间的纠纷所提出的相关言论的报道。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电讯公司必须立即就有关大量电话号码被登记在个人名下，并且可能被滥用于网络诈骗的指控做出解释。通讯部长 Data Sri 方面发表表示，他将传召相关电讯公司，并且要求有关公司的首席执行员就此事做出完整说明。部长说，政府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规定在登记预付电话卡的时候，必须通过 MyDigitalID 进行身份验证。他说，过去也曾经发生电话号码被登记之后遭滥用于非法用途的案件，因此这项措施非常重要。有鉴于空气污染指数非常不健康，砂拉越教育局宣布十个县教育局旗下所有学校昨天和今天暂时关闭。砂拉越教育局指出，这次暂时关闭行动涉及古晋省、三马拉汉省、西连省、斯里阿曼省以及穆中省内一共十个县教育局，涉及509所小学以及82所中学。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消息，我国男双自由人六号种子飞听组合吴世飞和 No Izudin 昨天首度闯进八强，而前世界冠军谢苏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在内战前则因为国家羽球队队友万伟聪郑凯文退赛不战而胜，直闯八强。我国代表团就此锁定两张男双八强门票。国际消息，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个地方有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研究所指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1点，震央位于阿亚库乔省克拉克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个国家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关注，并且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以及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在加拿大